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一个博主呢他发了一个视频，说有一个北极熊，他有一个北极熊和一个小企鹅的一个摆件儿。一般呢我们都会把这个摆件放在各种柜子上什么的，但是他把这两个摆件放到了冰箱冷冻式的冰盒里，就这冰盒里边全都是冰块。然后博主的解释说最近天很热啊，这个冰盒的温度可以模拟他们俩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很贴心的把小企鹅放在了南边，把北极熊放在了北边，中间全是冰块。博主说这样也可以避免北极熊对小企鹅的威胁。威胁，当我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道理的时候，这个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精彩。有一个评论他就说，他说在单位给这个打印机加纸的时候，他就会把打印机下面剩下的那些纸拿出来先放到上面，因为他觉得哎呀一直不用它们这些纸会难过的。

哎呀，我本来以为这个心疼空调一天到晚开着就已经很抽象很有同理心了，没想到莫名其妙的同理心还有很多。今天周五了，咱们这话题也非常的抽象啊，来聊聊那些莫名其妙别人可能不太理解的同理心，就是你都在心疼些什么呀，这是。

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本周赫琳娜绿宝瓶的三件套的活动也是限时开启了，精华水加精华再加面霜只要980元，日常单独买一瓶赫琳娜的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只要980元，而且是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个系列有一个经典的成分就是海茴香，对付泛红、爆痘、暗沉还有毛孔粗大是非常有效的。绿宝瓶的精华水其实就是心肌水，补水保湿，修护屏障，而绿宝瓶的精华呢主打的是抗老、抗氧化和修护，对于爆痘的皮肤很有一套。而绿宝瓶面霜则是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帮助加速皮肤的一个自我修护的过程，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延缓细纹的出现。整套都是非常清爽的，油皮用夏天也不会闷痘。日常单独一瓶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三件套，精华水200毫升再加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克只要980元，自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莫名其妙的同理心，这么抽象的话题这么多朋友来参与，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大白菜说这个多肉摆件，他说他啊把这个多肉呢和其他的植物都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但是呢他们部门的老领导每次浇水的时候就把这个多肉给跳过了，不给他浇。有一次呢就被大白菜抓到了，他就问说为什么不给我的浇，他也是需要的啊。后来每次领导就开始给多肉浇水了。还有华说他会心疼这个电梯从顶楼下来接我，每次都心里默默地说一声谢谢。杨帆说上下车的时候隔三差五的要跟我的车打个招呼，过大坑没踩刹车的时候要跟他道个歉，跑完长途会冒出一句你受累了。这是兄弟啊，这哪是车呀，这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那些莫名其妙的同理心，你都在心疼些什么呢？

陈粒爱似流星，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同理心。乐乐说，栗子你居然把这个话题聊出来了，他说说的就是我呀，最近天热，他们家的阳台呢一直关着门，就是去阳台的时候都跟进蒸笼一样，看着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一直在经受热浪，心里竟然有一丝不忍。 Fly 说他是那种如果踩到了或者是压到了什么东西都会跟他说对不起的人。还有青藤说，我闺女有一次呢突然看到她爸爸做饭，看了很长时间，就问她说，哎呀你看什么呀这做饭呢，然后闺女说抽油烟机一直在响，她很累吧，要不关了让她歇歇吧。啊，还有我们的发财小手说，真心挺心疼我们家空调的，一天天的从早到晚开着，结果呢我儿子说你不用心疼啊，他之后还有10个月的假期呢，你有吗啊？不只是家里的空调，车上的空调也是哼哼的开着，哎呀这个时候就也别心疼什么油啊电了的，但是要注意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开空调会加快线路的老化，另外呢车内的这种内饰啊经过暴晒之后也会散发苯或者是甲醛这些有害的气体，所以在开空调之前最好先做的啊，最先要做的其实是开窗通风，而且呢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又是特别长，并且随着气温的升高它会在高温下加速释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全空甲醛去除剂大家可以放在车里面，因为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大家买的时候啊直接从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的平台去购买就可以了。买的时候呢比如说要买几罐啊，不知道因为想放家里面，家里面这个平方数不一样啊，这个屋里面大小啊要放多少罐，大家直接去选它那个规格都是有的，它会按照你的平方数给你推荐你买几罐是更加的合适，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所以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然后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这两个字购买就可以了。那么最近呢店铺还新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澳洲天然的原料，气味是温润通透久闻不腻的，也欢迎大家直接进店选购。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第四届山东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8月10日至11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应对暑热天气，保障游客游览舒适度，近日位于泰安市岱岳区的泰山石岗当景区，在游览线路的关键节点布置了大量冰块，精心打造了一条清凉路线，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里尽享丝丝凉意。日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一线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自带风扇的马甲，这款风扇马甲的重量仅约400克，外观与常规反光环卫服一致，不同的是在腰间两侧各安装了一台微型风扇，充满电可连续送风6个小时，基本能够满足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时段需求。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其实 SK2 的活动呢，我们也给大家上过很多次，但是这次呢是特别适合夏天咱们简化护肤流程来用的，就是神仙水230毫升再加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但是专柜一套这样买的话要3000多块钱了。现在是我们的七夕礼遇的活动，只要680元一套，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两相宜。神仙水负责调节我们的皮肤水油平衡，改善粗糙暗沉的情况，而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水加面霜的成套搭配，这一套就可以完成基础的修护和抗老了，日常居家护肤一步到位。现在正好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的活动，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是整套到手只要680元，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不管是咱们自己用还是七夕送礼，都能够让人感受到你的用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SK2 的明星两件套的礼盒现在只要680元。

陈小春人情味，其实人情味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互帮互助的氛围。如果你想取得一个人的好感呢，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去帮对方一个忙，让对方感谢自己，进而记住自己，慢慢的发展这段关系。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呢，如果你想要和一个人拉近距离，不是去帮他的忙，而是让他来帮你的忙，就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富兰克林效应嘛。这个效应就发现说，相比被你帮助过的人，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好感，哎，主动开口其实是没有坏处的。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江美琪《最美》。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品冠门美锁。目前这个天儿最大的感觉就是不爽快，黏黏糊糊的，甚至感觉都拖慢了自己的行动力。特别是什么呢？洗澡。哎呀，最近关于这个夏天洗澡甚至都上了热搜了，说建议大家下班之后马上洗个澡，回到家就洗澡呢，能够清除身上的汗液和污垢，还有助于减压。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很多人是有这种睡前洗澡拖延症，如果说下班回家咱们先洗个澡，不仅能够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这个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而且这个浴室空间不大嘛，这个墙壁啊地板呢很容易反射声音，也会使这个浴室内的声音的混响度比一般房间要大，所以在浴室里面唱歌大家都知道会格外的好听。其实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放松我们的心情，并且呢从这个洗澡的时间上也不宜过晚，因为洗澡其实是会触发我们身体的一个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早一些洗澡，然后呢到了睡觉的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也更容易入睡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吧，来自彭佳慧，敲敲我的头。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熊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这里有选择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活动，口语的香水套盒现在库存不多了，里面呢是有肉丝袋20毫升加小珠包20毫升，并且呢送礼盒礼袋。专柜咱们要买一个正装的话是要470元的，现在给到大家2支20毫升，只要299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夏天出门呢，就是不适宜涂太浓重的香水，就非常适合那种淡淡的氛围，若有若无的香气，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Coi的双香套盒，肉丝袋是温柔的玫瑰香，而小珠包是清甜的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

两只放在包里也可以随时补香，整套都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己用也好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专柜单瓶价格470元，现在我们是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元，这也是我们大牌美妆节才会有的活动。喜欢淡香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需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酒驾不可取，药驾也得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类药品可能会引起视物模糊、意识紊乱及异常疲倦等症状，一旦驾车上路，很可能因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服用任何药品都要谨慎对待，最好不要驾车出门，如果有事必须开车，也最好叫代驾，保证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安全行车，平安好车主，八月会员礼包为你加持，八元代驾券，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一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都可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近日，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三名来自重庆的少年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站上冠军领奖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首部战争美食喜剧大片《欢迎来龙餐馆》定档8月11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李治廷等参与出演。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改档至8月22日上映，原定8月8日，新档期延后2周。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临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若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疾病。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

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的礼盒里面是有变色唇膏001号色的正装，还有封唇蜜001号色的正装，以及封唇蜜038号色的小样。官方旗舰店的一支变色唇膏就要380元了，现在我们大牌美妆节的特惠是这样的，两支正装再加一支小样只要199元。唇膏界的满分选手那就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了，因为它是唇膜加口红的二合一，素颜涂护唇提气色，打底涂能让口红更加的显色，而且是能够显出你的专属的唇色。封唇蜜淡化唇纹，让嘴唇更加的水润丰盈，妆前涂呢增加滋润度，后续涂口红的话呢也不会拔干不会起皮，小样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沈流选现在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也正式上线了，专柜原价的话变色唇膏一支就要380元，现在我们是两支正装再加一支小样，到手只要199元，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七夕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潘玮柏梅雨季，潘玮柏刚刚迎来自己46岁的生日，目前呢正在举行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7月份呢刚刚完成大连站的首演，连唱近50首歌，时长超过3个小时，也被歌迷评价为是量大管饱的体育场级的演出。而且呢这些年呢潘玮柏的吃货人设也是通过各大美食综艺逐渐的深入人心了，连自己工作室发的生日祝福上都是这样写的：愿你继续极致狂爱，喜欢的都能尽兴，想吃的都能吃到第一口。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立秋了，别忘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哦。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mama.
8: Ya liu biu ji bia, mama.
9: Ya mo mama.
10: Mama.
9: Ibu bini mama.
11: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3: 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的过程。立秋节气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临。
14: 其实我越开始想挑战自己，
5: 虽然立秋了，可是秋老虎真厉害，还是炎炎夏日啊。听大人们说，要等到平均温度连续5天在22度以下才算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八仙下班了哈，几位老友呢在山东的街头这么一转悠，这仙味儿的就从瑜伽的灶台飘出来了，这热气呢从老街的蒸笼涌上来了，闻着味儿然后就走不动道了哈。另外呢，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去到蓬莱尝一桌八仙宴，这八仙宴的文脉底蕴啊源远流长，而且呢它的其名是取自金元时期的全真七子马钰复用前韵当中的八仙宴引到题中，而且呢它把这个八仙的文化和山海的风味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真的是蓬莱独具特色的主题宴席。依托于千年的传说创制，他会把这个八仙的法器、人物的典故，还有蓬莱的山海风光悉数融入到菜品当中。这一席八冷拼、八热菜、一鲜汤，每道菜呢其实都藏着细节和巧思。八道冷盘呢独具巧思，用食材复刻了八仙专属的法宝，而且呢铁拐李的葫芦、汉钟离的芭蕉扇和何仙姑的荷花、曹国舅的玉板，其实每一个筷子夹起来的都是神仙的同款。那么热菜烹饪更为精致，小强发现每一道菜呢其实都对应了蓬莱的一处名胜的景点，比如说八仙荟萃汤，它真的就是八仙宴的灵魂，而且呢也是整桌宴席的灵魂汤品了。它集齐了八种的海味，搭配了老母鸡，慢火吊汤，而且呢文火慢炖数小时的时间，汤色呢是清亮和浓郁的，入口呢先到骨子里，回味悠长，解腻又暖胃。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店铺哈，蓬莱饭店、蓬莱宾馆或者是石家庄的饭店，都是可以品尝到这个八仙荟萃汤的。要说蓬莱呢最接地气的、最为讲究的宴席啊，我觉得应该是八仙桌上的七荤一素的八大碗。这蓬莱的八大碗啊，源起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相传呢，这八仙呢和龙王交战之后啊，这曹国舅父年间啊带回了七荤一素的这个八碗的菜肴，后世呢就把以八仙桌配八大碗设宴代代流传。八大碗的菜啊真的特别的讲究，有代表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而且呢代表连年有余的糖醋鲤鱼，而且呢还有蒸蒸日上的扣肉，充满了吉祥如意的寓意，真的是刻在蓬莱人基因和骨子当中的待客硬菜。而如今呢宴席推陈出新，演变为八凉八热，共16道菜品，融入了更多的本地海鲜，菜品呢可以说是更为丰富，也是专属于仙境蓬莱的烟火滋味啊。除了八仙宴和八大碗，烟台人呢还把八仙文化包进了包子当中。那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推荐烟台的八仙包子，也叫八仙过海包子，是选用了烟台本地当季最鲜活的八种顶级的海鲜，而搭配胶东头刀的这个韭菜和各家独有的调味的配方，每一口啊都是大海的味道。八仙包子薄皮大馅儿，蒸制之后汤汁充盈，咬一口呢海参的糯、鲍鱼的弹、海肠的脆以及虾仁的嫩，层次分明，一口尝尽八种鲜。刚出锅的八仙包子呢有个讲究，就是吃包子啊先喝汤，而且呢先用吸管或者是小勺把包子当中的那个汤汁给吸掉，而且呢大口的咬下才不算辜负。烟台致富区的向阳街道的南大街236号有一个酒店叫烟台碧海饭店，同时呢还有迎风园的海鲜会、平阳饭店，都是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大包子的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汇聚各有其仙，那么这道菜八仙过海就直接盛进了一盘儿。各家饭店呢自有一套鲜包的组合，比如说像鲍鱼、大虾、扇贝、蛏子、鸟贝等等八种时令的海鲜整齐的排布盘中，而且呢食材会随着当日的鱼货来进行灵活的变动，
它也采用了鲁菜经典的葱油的技法哈、啊，滚烫的热油激发葱香，最大程度的来锁住海鲜本身的这种鲜甜的味道。而各色的海产的口感呢，都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呢是脆爽，有的是 Q 弹，而且还有的软糯，所以说一盘啊吃出了多重大海的味道。不知道你去蓬莱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吃蓬莱小面，反正我是一定的。我觉得它的功夫啊首先在面，你看这和面啊就讲究这个三遍水三遍碱九九八十一遍揉，这面团呢在案板上历经了反复的摔打拉伸，那最终呢拉出了细如发丝的面条。小面的灵魂啊在于卤汁，正所谓三分小面七分卤，那正宗的卤汁呢它是以当地的加急鱼熬汤兑制，配以木耳八角和花椒等那些佐料勾芡调浓，一碗入口啊面条筋道，而且呢卤汁清甜，也是地道的蓬莱味道。那很多人一直问我说，小强，我们蓬莱地地道道的小面在哪儿呢？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号呢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比如说像王福禄的蓬莱小面，还有像八仙蓬莱小面、苏小面馆、建兴面馆、公平面馆，其实都是有非常好吃和地道的蓬莱小面的。难怪八仙啊下班直奔蓬莱，这一桌八仙宴的恣意的豪情，八大碗的地道的醇厚，八仙包子的滚烫鲜香，真的是谁不想来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喂。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啊，夏天呢，就算天天补水，这嘴唇呢还是特别容易干，想简简单单的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是比较难。最

近呢，七夕马上就要到了，这好多朋友都在发愁说送礼，想选大牌，预算呢又不想太高，那么挑礼物呢就会比较头大。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了，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的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给大家解决了。那迪奥的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正装的001的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来变色，对吧？气色马上就起来了。还有一个正装的001的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呢就是水灵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呢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和卡纹了。另外呢，还给大家搭配一支038的丰唇蜜的小样，小巧便捷，出门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哈。迪奥大牌礼盒大家放心拍就可以了，单支呢就要3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三件套只需要199，七夕拿来送女友或者送闺蜜，非常的有氛围感。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到，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根据媒体梳理，从今年年初至今，至少已有六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六个地方性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或废止带有大师字样的称号。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近日，山东高速女篮官宣王丽丽、李文霞正式加盟球队，两人曾携手代表山东出战全运会，斩获三人篮球项目金牌。目前，山东高速女篮在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七战全胜，以小组头名的成绩晋级八强。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15号到8月22号，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其实新疆和云南呢，是我们整个暑假当中呼声最高的，而且关注度啊，大家的美誉度也是最棒的。那么这次呢，我们的新疆之行又来了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另外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因为呢会有工作人员来接听，直接问问题就可以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呢，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呢是升级了2+1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柔软的皮质沙发座椅让大家躺着非常的舒服的同时也可以看风景。另外呢，随车 USB 的充电啊，因为新疆呢就是地广人稀，大家开车距离拉车距离会比较长，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一个豪华的旅游大巴，而且是这种陆地头等舱，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和香。另外呢，6晚甄选了4钻的品质住宿，而且还有1晚的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让大家居住体验惬意而且又非常的舒心。晚上呢我们在酒店好好的睡一觉呢，第二天的旅途就不会太过于疲惫，你就会觉得很惬意的旅居时光。另外呢，在行程当中还升级了正餐的标准，每餐呢是40元，指定社会餐厅就餐，安全放心。而且还升级了5大特色餐，海陆空的特色餐，以及新疆大盘鸡和特色的拉条子新疆抓饭。哇，光说就觉得垂涎三尺，心里已经跃跃欲试了，对不对？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么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呢，我们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里面呢会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那很多人会说你去过那么多次新疆了，给我们推荐几个目的地呗。我觉得在整个行程当中，每一天都是精华，每一天都是王炸。比如说我们去到的赛里木湖，它真的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地方，湖水深邃，而且呢我们会在湖边留下更多的时间，慢慢走慢慢看，让时光就此停止。另外还有那拉提草原，我们真的可以去看看7月正是颜值巅峰的这个鸢尾花，以及勿忘我，还有金莲花。另外还有独库公路的北段，我们真的一日穿雪山。另外呢还有森林草原，四季风光无限。另外独山子大峡谷呢，真的也是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因为它是电影《飞驰人生》的取景地，包括库尔德宁和天山天池以及106星街。其实每天的行程呢会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赶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大家依然可以享受那种旅行在路上的惬意、安全、放心和清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了。我们期待在新疆完成你的暑期美好之旅。
1: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4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1: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2: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1: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很多朋友啊，长期呢是面对电子屏幕，然后你的肌肤呢就会非常显而易见的看出来暗黄，而且呢没有光泽，夏天的紫外线又比较强，皮肤呢特别容易长一些雀斑晒斑，淡斑精华就一定要用上。市场上的淡斑美白的产品呢，可以说特别的多。Olay呢就是大品牌，30多年呢，它专研烟酰胺的美白成分，靠实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呢也被誉为淡斑小白瓶的当家花旦。5%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它能够帮助肌肤呢从根源来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用完皮肤呢明显的变亮和变干净。官方的数据显示呢，连用3周的时间，这个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和水嫩。其中呢还添加了像甘油啊、丁二醇啊、海带糖提取物啊等等一些成分的补水保湿，而主打的就是美白提亮和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而一瓶呢顶3瓶。而在夏天的3伏天啊，皮肤毛孔张开特别容易吸收，而且呢美白淡斑呢趁现在，淡青质地流动性特别的强。另外呢涂在脸上呢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而且呢不挑肤质，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个小白瓶呢40ml 的正装呢一般是37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给到大家，下单买一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2瓶正装还不到268。另外呢我们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元，我们到手2瓶单斑的小白瓶，然后呢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七夕专场真的心动上线，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明星两件套哈。天气一热，这护肤呢就变得特别的让人纠结，而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之后又非常的紧绷，熬夜之后呢肤色暗沉，而且呢还慢慢的长出了细纹。那么这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啊，真的是刚好解决大家以上的两大烦恼。230ml 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的面霜，而神仙水呢是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来改善夏天的这个粗糙或者是熬夜暗沉的情况。那大红瓶呢就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了，它能够淡化细纹，质地清爽，夏天涂呢真的也不会闷痘。所以说一套水加面霜，日常的护肤非常的简单和高效，所以说礼盒礼袋也给大家全部配齐了，送人也特别的方便吧。很多人说呢，这个出手阔绰的护肤礼盒一定是动辄大几千吧，确实专柜啊是要30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是我们的粉丝宝宝的福利价，仅需要680元。而自己护肤非常的合适，七夕呢送给伴侣啊闺蜜啊，体面又非常的走心。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害怕。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15号到8月22号，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其实新疆和云南呢，是我们整个暑假当中呼声最高的，而且关注度啊，大家的美誉度也是最棒的。那么这次呢，我们的新疆之行又来了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另外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因为呢会有工作人员来接听，直接问问题就可以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呢，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呢是升级了2+1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柔软的皮质沙发座椅让大家躺着非常的舒服的同时也可以看风景。另外呢，随车 USB 的充电啊，因为新疆呢就是地广人稀，大家开车距离拉车距离会比较长，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一个豪华的旅游大巴，而且是这种陆地头等舱，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和香。另外呢，6晚甄选了4钻的品质住宿，而且还有1晚的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让大家居住体验惬意而且又非常的舒心。晚上呢，我们在酒店好好的睡一觉呢，第二天的旅途就不会太过于疲惫，你就会觉得很惬意的旅居时光。另外呢，在行程当中还升级了正餐的标准，每餐呢是40元，指定社会餐厅就餐，安全放心。而且还升级了5大特色餐，海陆空的特色餐，以及新疆大盘鸡和特色的拉条子新疆抓饭。哇，光说就觉得垂涎三尺，心里已经跃跃欲试了，对不对？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么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呢，我们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里面呢会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那很多人会说你去过那么多次新疆了，给我们推荐几个目的地呗。我觉得在整个行程当中，每一天都是精华，每一天都是王炸。比如说我们去到的赛里木湖，它真的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地方，湖水深邃，而且呢我们会在湖边留下更多的时间，慢慢走慢慢看，让时光就此停止。另外还有那拉提草原，我们真的可以去看看7月正是颜值巅峰的这个鸢尾花，以及勿忘我，还有金莲花。另外还有独库公路的北段，我们真的一日穿雪山。另外呢，还有森林草原，四季风光无限。另外独山子大峡谷呢，真的也是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因为它是电影《飞驰人生》的取景地，包括库尔德宁和天山天池以及伊宁六星街。其实每天的行程呢会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赶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大家依然可以享受那种旅行在路上的惬意、安全、放心和清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了。我们期待在新疆完成你的暑期美好之旅。
2: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4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2: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3: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2: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3: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第四届山东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8月10日至11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应对暑热天气，保障游客游览舒适度，近日位于泰安市岱岳区的泰山石岗当景区在游览线路的关键节点布置了大量冰块，精心打造了一条清凉路线，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里尽享丝丝凉意。日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一线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自带风扇的马甲，这款风扇马甲的重量仅约400克，外观与常规反光环卫服一致，不同的是在腰间两侧各安装了一台微型风扇，充满电可连续送风6个小时，基本能够满足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时段需求。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夏天一到啊，就特别的偏爱一些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呢不能太重，然后太闷，要适合夏季。所以说淡淡的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足够迷人，足够适应各种夏日的社交场合。但是选香水真的特别的纠结，只买一款呢，日常通勤啊约会啊就没有变化，无法自由切换。那么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一支肉丝带，温柔的玫瑰调，以及知性的优雅，上班通勤喷上之后真的气质直接拉满。而另一支呢是小珠包，清甜花香啊，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啊，夏日出游啊，特别的适配。两瓶呢都是20ml的容量，体积小巧，而随身装在包包里面啊，出汗之后随时拿出来补香，非常的方便。而专柜呢一瓶就要470元，现在呢我们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特惠，给到大家只需要299，自带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而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一支温柔，一支清甜，而两种风格呢随心搭配，满足大家不同场景的用香的需求。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北京时间12:00。
4: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5: 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的过程。立秋节气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临。
7: 其实我也开始想挑战自己，
8: 虽然立秋了，可是秋老虎真厉害，还是炎炎夏日啊。听大人们说，要等到平均温度连续5天在22度以下才算是。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倾城，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虽然有时候呢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炎热夏天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足量饮水。那希望我们的夏天可以健康的度过，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的度过。而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各种产品等你选购。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重新上架了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妆产品，而且非常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夏天紫外线强烈，皮肤呢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这款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那其中呢，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常年位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等成分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上淡斑淡痘印，再加上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可以说顶上三瓶的效果了。淡清质地，流动性非常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感，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Olay 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夏日美白限时秒杀，现在在商城当中只要268块钱，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68块钱。另外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就送，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不需要犹豫哈，性价比超级高，库存有限，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链接下单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云南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新疆线路又再次准备出发。那最新团期呢，已经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而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新疆线路是我们经典旅行家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非常有品质的一条线路。最新的团期呢，济南直飞石河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旅游呢，风景啊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那现在新疆游正在招募团期，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了暑假的尾声了哈，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来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6: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7: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近日，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三名来自重庆的少年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站上冠军领奖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首部战争美食喜剧大片《欢迎来龙餐馆》定档8月11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李治廷等参与出演。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改档至8月22日上映，原定8月8日，新档期延后2周。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临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若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疾病。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爱听音乐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京城，我是刘洋。在每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经典的好歌，同样也会在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流行前沿的最新作品。今天是周五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全新的作品，那就是来自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全新作品 No More Tomorrow。 严浩翔的作品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而且广受很多年轻朋友的喜欢。这同样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歌曲，不再有明天。在这首歌曲的文案当中是这样介绍这首歌的，说这首歌呢是一场关于面具和目光的自我辩论。当有人试图强行撕开伪装，妄图塞进自以为是的真相的时候，层层剥落之后露出的却是另一张相同的面孔。你以为那是伪装，其实那是完整的他。你看每一次严浩翔带给我们的单曲都非常的酷，而且呢充分在音乐当中分享了他内心的一种作为原创音乐人内心最真实的独白。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感觉当灯光熄灭，节奏响起，那些试图想定义他的声音终究会远去。这个时候不必追问对或错，也不必去计较明天。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份抛弃所有顾虑，纵情此刻的洒脱和无畏。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来自严浩翔全新的创作单曲 No More Tomorrow。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这样哈，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是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就要尽情地去展现它。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每时每刻都在你变得美丽的过程当中去为你助力，用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得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丰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原价很高，现在整套三件套到手只要199元，而且还配齐了礼盒礼袋。七夕节呢，不管是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出彩。想要下单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抢购了。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正式上线了，经典的001变色唇膏、素颜涂自然提气色，还有正装的丰唇蜜抚平唇纹，还附带有一支丰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元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疾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疾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疾，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这样，越爱逛也越美好。那这些年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管男女啊，习惯使用香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更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对吗？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魅力、自在的味道也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夏天就适合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种香气才更加迷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扣一香水两件套礼盒，玫瑰香优雅大气，花果香活泼灵动，两种风格都可以随时切换，出门放在包里夏天随时都可以补喷，还配有礼盒礼袋，专柜一瓶都要400多，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整套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有限哈，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这次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

样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第四届山东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8月10日至11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应对暑热天气，保障游客游览舒适度，近日位于泰安市岱岳区的泰山石岗当景区在游览线路的关键节点布置了大量冰块，精心打造了一条清凉路线，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里尽享丝丝凉意。日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一线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自带风扇的马甲，这款风扇马甲的重量仅约400克，外观与常规反光环卫服一致，不同的是在腰间两侧各安装了一台微型风扇，充满电可连续送风6个小时，基本能够满足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时段需求。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云南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新疆线路又再次准备出发。那最新团期呢，已经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而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新疆线路是我们经典旅行家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非常有品质的一条线路。最新的团期呢，济南直飞石河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旅游呢，风景啊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那现在新疆游正在招募团期，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了暑假的尾声了哈，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来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黄草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
4: 有勇气还我，
8: 可是你们想
4: 错了，就是你错过了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3: 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的过程。立秋节气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临。
14: 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
15: 虽然立秋了，可是秋老虎真厉害，还是炎炎夏日啊。听大人们说，要等到平均温度连续5天在22度以下才算是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暑热却不肯退场，持续的高温叠加高湿度，闷热感依旧如影随形。眼下仍处在三伏天里，不少人容易遇上苦夏，常常头晕乏力，胃口不佳。提醒大家记得适时的补充淡盐水，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这样燥热的午后，不妨沏上一壶清润解暑的菊花茶，伴着经典老歌，消解周身烦闷。此刻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陈奕迅这首《稳稳的幸福》，歌里唱着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明白了心中最重要的从来不在远方。在闷热难熬的天气里，幸福其实简单又真切，是空调送出的阵阵凉风，是冰箱里清甜爽口的西瓜，还有那个愿意时刻为你递上一杯凉茶的人。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到，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很多女生一到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尴尬问题，天气炎热干燥，嘴唇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哪怕精心化好妆，一涂口红就卡纹斑驳，瞬间显脏又显老，素颜又没气色，真的特别拉垮颜值。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姐妹带来一套真正解决护唇痛点的大牌好物，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大牌品质不用多介绍，从唇部保湿修护到妆容提亮，一步到位，完美适配日常通勤、约会聚会、夏日出行所有场景。这套礼盒的王牌单品就是人人皆知的迪奥变色唇膏001经典款，妥妥的黄皮素颜天菜。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也不是厚重的口红，上嘴呢会根据咱们的唇部温度湿度自然透出淡淡的粉嫩少女色，素颜涂干净提气，伪素颜唇欲感直接拉满，搭配的迪奥丰唇蜜001更是点睛之笔，水润通透的淡粉色质地，上嘴轻薄不黏腻，能够很好的淡化干纹，涂完嘴唇水嘟嘟的，饱满又元气。而且礼盒还贴心附赠了丰唇蜜038小样，小巧便携，随手塞进包包，出门逛街出游随时补涂，全天候保持唇部水润状态，精致感时刻在线。不管是追求精致的上班族、爱美的学生党，还是正在纠结七夕送礼的朋友们，这套礼盒都超级合适，自用修护润唇，日常提气色，体面又实用，全套配齐精致礼盒礼袋，七夕送闺蜜、送爱人，浪漫又高级，心意满满。重点福利来袭，本次沈凌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的七夕礼遇大放价，专柜原价不菲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现在整套入手仅需199元，大牌正品，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想要解锁水润嫩唇、入手七夕大牌好礼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下单了，数量有限，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根据媒体梳理，从今年年初至今，至少已有六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六个地方性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或废止带有大师字样的称号。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近日，山东高速女篮官宣王丽丽、李文霞正式加盟球队，两人曾携手代表山东出战全运会，斩获三人篮球项目金牌。目前，山东高速女篮在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七战全胜，以小组头名的成绩晋级八强。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很多姐妹一过25岁，是不是明显感觉皮肤状态下滑？尤其是夏天，脸上爱出油，水油失衡，暗沉发黄，还慢慢的长出小细纹，松垮没质感。每天护肤一大堆步骤，效果却平平无奇。想要一套省心又能打的大牌护肤组合，今天就给大家挖到宝藏福利。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专场，重磅上线 SK2 明星护肤两件套的礼盒。全套搭配的就是护肤界的黄金 CP， 包含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八代经典大红瓶面霜80克，而且直接配齐精致的原版礼盒和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质感直接拉满。先说说咱们的王牌神仙水，核心就是独家的 Pitara 成分，也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护肤精髓，特别针对夏天出油多、肤质不稳定的问题，坚持用可以有效的平衡皮肤水油，改善脸部暗沉、粗糙和闭口的问题，慢慢把肤质调理得细腻通透，维稳修护实力超强。搭配的第九代大红瓶面霜更是抗老的刚需，专门针对25岁以上的初老肌肤，主打紧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最贴心的是它的质地清爽温润，完全不会厚重黏腻，哪怕是闷热的夏天上脸也是清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油皮混油皮夏天放心用，干皮四季湿敷都适配。一套水加面霜，直接简化繁琐护肤流程，而且这套真的自用送礼两不误。平日里犒劳辛苦的自己，高效护肤抗初老，马上到七夕了，拿它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礼盒包装高级体面，送爱人送闺蜜，走心又有质感，绝对是不踩雷的高端好礼。重点福利重磅来袭，专柜这一套原价要3000多，今天大牌美妆节专属秒杀价，整套到手仅需680元，折扣力度直接拉满，性价比直接封神，难得一遇的捡漏机会。想要入手正版的 SK2 护肤套装，囤七夕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还在纠结选什么香水，不知道哪种香型适合自己，或者呢是想找一款质感高级、性价比又超高的香水平替套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轻奢大牌好物——扣一经典双香组合套装。这套礼盒直接配齐了扣一两款顶流热门香型，肉丝带20毫升搭配小珠包20毫升，一次到手两款经典香，不用纠结挑选，轻松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先来说说大家超爱的肉丝带，妥妥的知性温柔天花板，正宗的经典玫瑰花香调，清甜不浓烈，温柔又治愈。另一款小珠包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元气感直接拉满，清甜通透的花果香，清新灵动，一点都不甜腻俗气。两款香型风格反差感十足，温柔知性和元气清新随心切换，不管是日常上班、休闲逛街、周末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完美适配，一瓶搞定所有的日常穿搭氛围。而且它的容量设计真的太贴心了，每瓶都是20毫升的便携装，大小刚刚好，轻松放进随身包包里，出门在外随时可以补香，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携带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保持身上香香的。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这套都超级合适，自带精致高级的原装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质感拉满，仪式感十足，逢年过节、生日送礼、闺蜜互赠，拿出来体面又好看，绝对是不踩雷的送礼首选。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特惠福利，这套扣一双香礼盒整套到手仅需299元，对比单独购买两瓶正装，价格直接划算一大半。轻奢大牌质感，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真的太值了。特别是适合喜欢淡香的朋友们，温柔清新不刺鼻，日常百搭不挑人。想要入手的朋友，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锁定福利。喜欢淡香的，千万别错过哟！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5:00。

欧德阳共同演绎的这首《小夫妻》。这首歌歌词和曲调浪漫的让人心醉，幸福的让人陶醉，一首生活味道非常浓重的歌曲，带着些许调皮和温馨。他们合唱的这首《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我一句也觉得甜蜜。一首好歌相伴牵手中的幸福人，老歌的温暖总是在岁月中不断叠加。北京时间下午的3:04，音乐随心听，陪你继续听经典。轻快活泼的旋律，一些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二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平时长期对着电脑、手机屏幕，皮肤慢慢变得暗黄没光泽，一到夏天更头疼。紫外线这么强，稍微不注意就晒黑，还容易长雀斑、晒斑，抹再多的粉底都盖不住。 别着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的美白救星，被称为平价的 SK2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市面上的淡斑产品五花八门，选不对是既浪费钱又没效果。但是Olay作为大品牌，30多年钻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硬实力收获了无数好评。这款小白瓶更是当家爆款， 常年稳居美白精华销量榜前列，闭眼入都不踩雷。它的核心优势特别的能打， 5%黄金浓度的烟酰胺， 既能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又不会刺激皮肤，坚持用下来脸蛋肉眼可见的变亮变干净。 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皮肤就能达到亮白水嫩的状态，素颜出门都有底气。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美白的同时还能补水锁水，真正做到美白提亮、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夏天用它再合适不过了。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吸收力更强，美白淡斑趁现在 刚刚好。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279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参与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正装，相当于268元就能拿下2瓶美白精华。福利再加码，我们还特意申请了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 下单就直接送拍一发12件，美白套餐直接给大家搭配好，不用再费心挑选。提醒大家，库存有限，这个价格和福利真的很难得。想要夏天拥有透亮白皮，告别暗黄斑点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别犹豫，抓住这次机会，让这个夏天轻松拥有发光肌。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第四届山东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8月10日至11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应对暑热天气，保障游客游览舒适度，近日位于泰安市岱岳区的泰山石岗当景区在游览线路的关键节点布置了大量冰块，精心打造了一条清凉路线，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里尽享丝丝凉意。日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一线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自带风扇的马甲。这款风扇马甲的重量仅约400克，外观与常规反光环卫服一致，不同的是在腰间两侧各安装了一台微型风扇，充满电可连续送风6个小时，基本能够满足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时段需求。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想逃离夏日燥热，奔赴一场治愈的西域之旅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新疆伊犁八天深度游，8月15到8月22火热招募中，全程主持人跟队带队，省心靠谱，旅途不孤单。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全程高配出行，舒适度直接拉满，专属2+1头等舱豪华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久坐不累，轻松赏遍沿途风光。住宿全程携程四钻品质酒店，干净舒适，入住安心，餐食全新升级，告别普通团餐，地道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应有尽有，更有专属的新疆歌舞晚宴，美食配歌舞，沉浸式体验西域风情。那这趟旅程，我们将穿越一年仅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真正体会一日经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甸、河谷一路串联，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奔赴治愈感满分的赛里木湖，澄澈湖水宛若人间蓝宝石，雪山倒映湖面，纯净又浪漫。走进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壮阔，河水奔腾，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打卡原生态的秘境库尔德宁，雪岭云山参天挺拔，草原溪流木屋相映，山野风光清新治愈。畅游被誉为瑶池仙境的天山天池，雪峰环拥，碧水清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感受游牧人文风情。黄金档期精品旅程，一次性打卡伊犁核心美景。想要报名了解详情，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看完整行程。

越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对于许多80年代长大的歌迷来说，林忆莲这个名字意味着太多不能忘怀的经历。他们跟着林忆莲的歌声一起成长，目睹了她像一朵花瓣逐渐成熟、润色、绽放的全过程。林忆莲身上的妩媚与冷漠、火辣与热情、狂放与矫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像是一朵摇曳歌坛、清新自然的莲花。伴着林忆莲的这首理由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1: 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的过程。立秋节气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临。
12: 其实我越开始想挑战自己，
13: 虽然立秋了，可是秋老虎真厉害，还是炎炎夏日啊。听大人们说，要等到平均温度连续5天在22度以下才算是。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今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今天这个日子，还是给大家说一下，2026年8月7号啊，真的是好多人都在等今天，等七号，为什么呢？因为七号立秋了嘛，是吧？因为这几天特别热，如果不是这几天特别热，我估计大家也不会特别的关注立秋这个节气啊。但是呢，温度太高了啊，太高了，这几天体感温度在济南的话，中午那会儿如果是到室外都是38-39度啊。当然立秋了之后温度会有所下降，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今年是晚。

0: 度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如果你想这天真的说，哎呦，真的凉快下来，因为说真的，34-35度，这也挺热啊。真的想要凉快下来，还得再等一阵儿啊。不过我觉得也好，是不是？咱们可以继续体验一下夏天的快乐。是这样啊，很多人都说，哎，夏天太热了，不喜欢。热归热，但是你想想，夏天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啊。一旦结束，你再想过夏天又要等一年，对吧？咱们把握住夏天的小尾巴，尽情去感受夏天特别爽的时刻。比如说你从外面特别热这几天，从外面突然进入到空调房的那一刻，是不是很爽？还有就是下班之后回到家，或者是出去吃饭，这个坐下来第一口冰啤酒的那个时刻，是不是特别爽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对于你来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

0: 来自于家运，九月底那肯定是凉快了，对吧？我印象当中呢，应该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年就是九月一号开学之后又热了很长时间，大概得热了一两周吧，直到九月中旬才真正的凉快下来啊。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一般也很少，咱北方的话，特别是山东这块，基本上到八月二十多号，哎，就凉快了，大家稍安勿躁，再稍微的等一等。今天是问问大家，夏天最爽的时刻，对于你来说到底是哪个时刻啊？三木说，洗完澡一头扎进空调房，这不就是夏天最爽的时刻吗？就这一幕，我跟你讲，老中医看了直摇头啊，这不行啊，这个是不是？这不行啊。怀总说最爽的就是一大杯扎啤端起来的那个时刻啊，你端起来就赶紧喝，千万别敬一圈啊，这敬一圈之后那个酒都不凉了啊，喝进去它才爽，你光端起来倒是手倒是凉快了，是吧？赵凯说夏天最爽的时刻就是隔三差五的西瓜了，哎，但是现在跟过去又不太一样，那过去也就夏天能吃西瓜，平时这些季节吃不到的啊，吃不到的。那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要说味道最好，我觉得还是得夏天啊。咱们冬天吃那西瓜，你也不能说它不甜，你也不能说它不熟，但是总感觉啊少了点味道。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对于你来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啊？还有一个时刻，它跟季节没关系啊，就是从闪亮优选下单的时刻，下单的那一刻，哎，很爽，就期待着我们这些好物给您发到家里边，哎，打开包裹看到的，看到的那一刻，拿到的那一刻就特别的爽。但是前提是您得下单呀，朋友们，本周这个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量也不多了，赶紧的，您回复个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个秒杀，先进入到链接，先来看一看这个色号啊。因为咱们这个迪奥这个三件套，它是有一个是正装的变色唇膏001色号，有一个是正装的封唇蜜001色号，还有一个小样封唇蜜是038色号啊。这个色号对吧，您过来打开这个链接，您看到才能知道到底这个色号对应的是什么颜色，不然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啊。那如果是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这个变色唇膏也好，封唇蜜也好，一支都得300多啊，两支就600-700，再加上这小样就不到1000，也奔着1000去了。但是现在咱们闪亮优选这个大牌美妆节的特惠啊，三支加一起给您发过去，只要199。正装的变色唇膏，正装的封唇蜜，加上小样封唇蜜，三支只要199，相当于专柜的两折了。而且咱们现在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因为马上也到七夕了，自用或者是您七夕送个人什么的啊，当个小礼物送个人都合适啊。而且这个品牌说得过去，产品说得过去啊，包装也说得过去啊，价格对于你来说它也是说得过去的，1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根据媒体梳理，从今年年初至今，至少已有六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六个地方性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或废止带有大师字样的称号。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近日，山东高速女篮官宣王丽丽、李文霞正式加盟球队，两人曾携手代表山东出战全运会，斩获三人篮球项目金牌。目前，山东高速女篮在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七战全胜，以小组头名的成绩晋级八强。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啊。喜欢夏天的朋友，那喜欢这个季节，那也不是两三天啊，肯定是这一整个夏天都很开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热归热的，但是夏天有夏天的快乐，对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对于你来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呢？孙宁说，开最冷的空调，改冬天的被子，喝最冰的可乐，这就是夏天最爽的时刻啊。又是老中医摇头系列是吧？你这能行吗？这样，年轻人火力壮。孟然说，必须是家里的那一碗绿豆汤，端起来还没喝就感觉到凉意了，那是因为在空调房里放了一下午了，是不是？但是说真的，这绿豆汤你要说一年四季你要想喝都能熬，但是好像我们就习惯性的就是在夏天，特别是刚入夏那会儿喝的更多一些啊。沉默是金给我们分享，他说夏天什么最爽啊？要说特别的，就是现在经常半夜里被热醒之后呢，就发现他说我闺女两只那小脚丫放在我腰上，就跟两个小电熨斗一样，太酸爽了，腰疼都给我治好了。这不是热，我觉得这是来自小棉袄的温暖，对吧？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对于你来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好好的回想这一整个夏天。哎，今天也立秋了，一整个夏天什么时刻最爽呢？那如果说这一整个夏天你都做到了安全驾驶零违法，那么现在就可以来参与一下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主办，山东平安产险等公益支持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了。只要你是山东牌照的车主，只要你100天之内安全驾驶零违法，现在就可以来参加。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安产险山东，您就在微信上搜一下平安产险山东，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周奖是30名，每人奖励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月奖是15名，每人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3名，每人奖励10000元的加油券，特别大奖还有1名啊，奖励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1辆，另外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还有参与奖，凡是报名的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提醒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安产险山东，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平安产险山东，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7点整。

别怕痛。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虽然说天热，咱尽量的还是不能淋着雨一直走啊，该避雨还是要避雨，还真的有雨。根据省气象台的这个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见多云。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所以说呢可能还真的晚上有下雨的情况，大家出行之前还是注意看一下实时的天气变化。今天是立秋节气啊，很多朋友都盼着说，哎呀赶紧到七号吧，七号立秋，立秋就凉快了，立秋就凉快了。其实只是个表象啊，实际上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气象台的预报员说了，为什么说今天晚上之后明天这个高温天气有明显的缓解，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呀发生了断裂，哎，之后呢它断裂成为大陆副热带高压和海上副热带高压，山东呢正好处在断裂之后的两个高压区域的空隙当中，这一有空隙，冷空气就下来了，地面转成北风，气温就逐渐的下降。但正好赶在这个时候了啊，当然这都不重要，哎，天气赶紧凉快下来最重要。我们刚才也说了，我说这个夏天是热，但是除了热之外呢，夏天也有夏天的美好时刻，对吧？啊，就今天就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对于你来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幻夜说，他说我觉得夏天最爽的时刻就是去练个地摊儿啊，坐下之后的第一口啤酒和第一口烧烤，那是最爽的，一定是第一口，我后面这个爽劲儿会逐渐递减，那还用说，你越喝越喝不动，越吃吃不动，后边都不愿意吃了，那可不就递减了吗？啊，奔跑也说，都说必须是露天烧烤加上一杯冰镇啤酒啊，独属于夏天的快乐。没错，天凉了之后啊，你也可以在外面练个摊儿，但是你会感觉它没有夏天那个爽劲儿，对吧？天气凉快了就没这感觉了。当然了，我们这一整个夏天，哎，在咱们这儿去外面练摊儿的机会也不少。那咱8月15号，要不咱换个地儿，咱们去新疆去吃个烧烤，去练个摊儿。您看看好不好？我们15号有个新疆的行程啊，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想在这个夏天、这个暑期跟着我们走一趟新疆的话呢，赶紧来报名啊！8月15号出发，23号回来，这个时间也是怎么讲呢？也是给很多的这个家里有娃的朋友们去设计的，因为你看你不能到根儿上，就是你到9月1号开学嘛。不能到8月29号、30号回来，你这孩子他回来之后得有一个时间，就适应一下，逐渐的快开学了。你看咱们这回来之后，正好还有一周开学，哎，收收心，呵呵，就可以开始新学期了。而且还有个好处呢，就是8月15号去，20多号回来，我们正好能错开那个，就是大学生啊，他们那个就是去上学的那个高峰期。那他们一般是8月27、28号啊。

0: 吧，我估计啊，九月应该也有一个计划了，但是没最终敲定，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在线上给大家说。但是呢，我们旅游客服他们那边呢，应该是有一个计划，您可以咨询一下，先加个微信啊，先加个微信，这边敲定之后，马上从微信上通知你，到时候再报名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旅游，回复新疆都可以。电话号码再给大家说一下，0531-8266-75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这首歌最符合我们今天节目的立意啊。我们今天是问大家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们还想继续再爽几天，是不是？淹没说夏天最爽的就是去骑行啊，从零加速到速度极限，感受四周的风，额头的汗，好爽，太爽了。夏天是适合骑行的季节，多热呀，这个你只能晚上出去骑吧，这白天那大太阳晒着中暑了都。我感觉秋天比较适合骑行，但是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也没有骑行过，没有真正的骑行过，那骑那个共享单车这都不算啊，不算。月光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晚上去游泳之后带着满身的内啡肽，这小词儿，这什么内啡肽，我一会儿查一下啊，一路骑车吹着晚风回家。我也是觉得就夏天也可以运动，但是最好就是太阳下山之后，哎，就不是很晒，温度也略有降低，这个时候就很舒服啊。那我们今天平台上欣然发的这个回复，我觉得那真的是应该是能进入到前三了啊，非常不错的一个互动的内容。他说很多事情都是有限定时刻的，比如说麻辣龙虾就一定要在刚入夏的傍晚吃，哎，外面有徐徐的凉风，鼻尖微微出汗的时候再喝上一杯啤酒，哎呦，夏天吃辣爆出汗是最爽的。海风呢要到秋天的晚上去吹一吹，披着单衣有一点点冷，但是呢又不是很刺骨，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不需要。这我不赞同啊，这什么时候都得听经典音乐广播，不能没有音乐。哎，最后这个有意思，他说打游戏啊要在冬天，为什么呢？围在暖暖松软的被窝里边，拿着手机一路通关到最后，哎，结束一切之后洗个热水澡，哎，就可以睡觉了。你看看，真是啊，你要这么说，确实每件事情好像都有它的限定时刻。那大家就可以来说说，对于你来说，夏日的限定时刻到底是什么？哎，这个主题也不错啊。不光是欣然说的这些，你要是想在我们平台上下单这个绿宝瓶啊、三件套啊，也有限定时刻，下周可能就没货了啊，赶紧趁着这周我们现在有货，大家赶紧的下单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哪三件套呢？是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给大家组了一个三件套。你要是单瓶啊，就是精华水单瓶去买的话，都它自己就1000多，精华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只会更贵，对吧？那加在一起又是大几千。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的这个三件套，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加一起，朋友们加一起给您包邮到家，只要980，加一起只要980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还是回复秒杀，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紧的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对话框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这个绿宝瓶这个精华水又叫什么呢？叫心肌水。哎，湿敷啊什么的都可以，补水保湿，修护屏障，急救舒缓，就特别适合这个天气用啊。你不要看天天觉得闷闷的湿湿的，实际上大家如果是就这个天气在外面待一阵儿的话，其实是挺干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晒的那种干，对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有可能出现一些就是轻微的那种晒伤的情况，那用这个绿宝瓶的精华水还可以做一个急救舒缓，哎，它可以用上面霜，包括这精华，哎，大家都可以来平台上看一看啊。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量是可以的，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都不是说什么中样小样，这个量是足的啊。加在一起只要980，加在一起只要980。平时你要是980，连这个200毫升的精华水都买不到，对吧？我们现在给大家组到一起，而且我们都有这个礼盒礼袋，也就是说自用送人也都是没问题的啊。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 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第四届山东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8月10日至11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应对暑热天气，保障游客游览舒适度，近日位于泰安市岱岳区的泰山石岗当景区在游览线路的关键节点布置了大量冰块，精心打造了一条清凉路线，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里尽享丝丝凉意。日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一线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自带风扇的马甲，这款风扇马甲的重量仅约400克，外观与常规反光环卫服一致，不同的是在腰间两侧各安装了一台微型风扇，充满电可连续送风6个小时，基本能够满足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时段需求。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我觉得这时间转得够快的了，印象当中夏天确实也已经开始，但是感觉没过几天这就立秋了啊。今天晚上7点多立秋，立秋之后虽然说这个高温的天气就是热天可能还得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屈指可数了啊。一般来说的话到8月20号之后吧，咱们这儿就基本上就凉快下来了。那我们再回味一下夏天吧，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对于你来说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我们赶紧在这个夏天的小尾巴里边啊，再感受一下这夏天的最爽时刻。这是云飞说这夏天最爽的时刻之一，哎呦还是之一，刚洗完热水澡进空调房。哎呀，这老中医看了还是直摇头啊，这不行啊，这样容易着凉是吧，容易着凉。日落星辰说夏天最爽的时刻就是洗完澡换上舒服的睡衣冲进空调房，四仰八叉躺床上玩手机，就是感受那个清凉啊，而且呢很放松是吧，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分享一下你认为夏天最爽的时刻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文字语音图片啊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朋友们。当然了，这个想到我们闪灯优选看一看，您就回复个秒杀。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绿宝瓶，我们还有扣一这香水套盒，这几天也是在线上一直跟大家来分享。肉丝带小猪包啊，听起来好像是美食，实际上是香水啊，朋友们。两款网红香型肉丝带小猪包，肉丝带呢是温柔的玫瑰香，优雅又大气，小猪包是清甜花果香，活泼灵动啊，两种风格可以随心换。我觉得正好这个立秋了嘛，这两天天热还可以用这个清甜花果香这小猪包，过两天天凉了就用这个温柔玫瑰香肉丝带，哎，没问题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两件套呢，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款香型都是20毫升，那这两款给大家组到一起299，你要是去专柜买一瓶就是一种的话就得400多啊，两种就小1000块钱了。咱们现在给大家组到一起299一套啊，之后呢我们有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到七夕了，你也可以自己买了自己用，也可以送人当个伴手礼也是没问题的啊，绝对拿得出手。包邮到家只要299，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已经关注的朋友您就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

0: 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5: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4: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5: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4: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5: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6: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来自陈明的一首《幸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这两天有在关注 U17 比赛的朋友，球迷朋友，哎，都是幸福的，因为中国 U17 男足在上海明日之星这个冠军杯小组赛阶段已经是3连胜了啊！昨天晚上其实也给大家预告了，就晚上比赛的那个时间，昨天晚上7点半啊，这是 A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呢是在半场0-1落后勒沃库森 U17 的情况下，下半场1分钟内连入2球，最终是逆转击败对手，直接就拿到3连胜，锁定小组第一名了啊！今天晚上这个比赛是比较密集的，今天晚上接着就是半决赛了。今天晚上是还是7点35分，中国 U17 男足是和河床 U17 来争夺决赛的资格啊！咱们这个群里的泰山又去现场看了。那如果说看了比赛的都很幸福，那泰山更幸福，直接到现场去，关注比赛的进展啊！今天晚上还有中超联赛，中超联赛今天晚上开始第22轮的赛事，首场比赛是晚上7点35分，北京国安对阵深圳新鹏程啊。今天晚上呢，就是这一轮的联赛就这一场，明天和后天比赛稍微的多一些。明天晚上青岛海牛是在主场继续为保级而战，对手是上海申花，青岛西海岸还有泰山队。他们呢比赛都是在周日的晚间，西海岸是客战河南，泰山队呢是在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今天晚上除了足球还有那个女篮的热身赛啊，对手是非洲劲旅尼日利亚。半个月之后呢，女篮还要远赴欧洲跟意大利啊西班牙这些强队热身啊。这么密集的一些赛事的安排，主要就是为了备战9月初在德国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女篮世界杯还有不到一个月了啊，9月4号是中国女篮的首场比赛，咱们是和这个卫冕冠军美国队还有捷克还有意大利分到了 D 组，9月4号是第一场比赛，第一场就是最强的对手啊，第一场就是遭遇到美国女篮，9月6号是对阵捷克，9月8号是迎战意大利女篮。那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先给大家关注到这儿。那晚上的时间，大家除了可以在家里看看比赛，也可以到外边来走一走。晚上就立秋了，哎，逐渐就凉快了。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静心素集的夏日音乐季啊，从7月21号一直到8月21号，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是携手静心素集给大家打造了夏日音乐季，现场有乐队演出，有歌手驻唱，还有开放麦的互动，轮番登场。而且有很多的惊喜好礼，每一刻都给你拆盲盒般的惊喜。来静心素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就回复听歌，就可以了解咱们活动详情了啊，就回复2个字关键词听歌就可以。本次活动也是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期待你的光临。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来自周华健，爱相随，爱相随，快乐也要相随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这个夏天最爽的时刻，什么是爽？它其实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来看看平台上，这是淀粉肠说，夏天最爽的时刻，莫过于在凉爽的空调房里边，哎，刚用叉子插起一块切好去皮儿的西瓜塞到嘴里边，哎，那一刻呢，哎，接起了一张麻将牌之后，单掉3万的我胡牌了。我觉得前面全是铺垫，胡牌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徐小白说，最爽的是下着雨踢球，其他季节容易感冒。夏天也得注点意，特别是这已经是立秋了，关键是你下完雨，你在雨里边踢球，踢完球之后一身水，这一路上你甭管是开车呀骑车呀，对吧，还是挺容易感冒的，注意这个健康啊，尽量的还是别淋着雨踢球了，特别是雷雨天气。恩说最爽的就是出去玩水，这个范围可就大了，也可能是去海边，也可能去那种水上乐园啊，给我们具体的再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夏天最爽的时刻，对于你来说到底是哪个时刻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想看看咱们这两天热卖的单品Olay的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啊。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上新了这个被称作是 SK2 小灯泡平替的这个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啊，这个 Olay 也是大品牌了啊，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呢，它的这一系列产品当中，淡斑小白瓶算是当家花旦啊，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用完之后皮肤明显的变亮变干净。官方的数据显示啊，连着用上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这个小白瓶40毫升装就是正装了啊，日常售价379、370多吧，大家来咱们微信平台上回复个秒杀，看看我们这边给到大家的价格。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你说哎呦，268、379就便宜了100来块钱啊！我们可是买一单买一瓶送一瓶，就是一单里边咱买一瓶送一瓶，268呀，到手的是2瓶，而且都是40毫升啊，没有文字游戏，不能说倒两瓶哦，一瓶20毫升，那2瓶加起来同样是40毫升，咱没有这事儿啊，咱每一瓶都是4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到手80毫升。之后呢，现在福利加码，还给大家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拍一发12，就是到手2瓶40毫升的正装美白淡斑小白瓶之外，再给大家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一共只需要268元。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需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酒驾不可取，药驾也得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类药品可能会引起视物模糊、意识紊乱及异常疲倦等症状，一旦驾车上路，很可能因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服用任何药品都要谨慎对待，最好不要驾车出门，如果有事必须开车，也最好叫代驾，保证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安全行车，平安好车主，八月会员礼包为你加持，八元代驾券，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一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都可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近日，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三名来自重庆的少年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站上冠军领奖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首部战争美食喜剧大片《欢迎来龙餐馆》定档8月11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李治廷等参与出演。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改档至8月22日上映，原定8月8日，新档期延后2周。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临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若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疾病。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童安格，跟我来，朋友们也跟我来，我们一起找寻最爽的夏天啊！我朋友说你今天怎么聊这个话题？今天不是立秋吗？啊，你聊最爽的，就是夏天里边最爽的时刻，啊，你这个夏至不聊，入伏不聊，到立秋聊了，人性如此啊，对吧？你知道即将失去的时候，才会意味到哦，它原来是这么的美好。所以说，我们今天找寻一下最爽的夏天啊。四丑说出一身大汗，然后喝啤酒，简简单单十个字儿，这就是他心目当中夏天最爽的时刻。微光也是，他说夏天最爽的就是白天出了一身的汗，回到家冲个澡，然后走进23度的空调房。你这不行啊，你这不节能，朋友。这个调高一点，23度太不节能了。再来一杯加满冰块的果汁儿，哎，爽到爆。这个没问题。你看，大家就是觉得夏天最爽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冷热的对冲，那种刺激，这就是夏天最爽的时刻啊！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看到了郑姐。蜗牛说，下班之后，坐在开着空调的车里，在回家的路上，打开105，听上《爱上晚高峰》，听着《爱上晚高峰》，这就是最爽的时刻啊！但是吧，这个确实夏天最爽的时刻是这样，秋天也很爽啊！咱们一年四季都是听我们经典乐广播，对吧？都要在下班的时候听这个《爱上晚高峰》。行吧，这个是正解，但是还有正解，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正解，就是得回复个秒杀，看看咱们本周热卖的单品，还有一样没给大家介绍呢。这个也是很重磅的啊 ，SK2 的明星两件套的礼盒啊。为什么说重磅呢？因为这个礼盒里边的两款产品，咱们要是去专柜买，这价格还真不便宜。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啊，这得1000好几吧？大红瓶80克的正装，那得2000了吧？反正这两样加起来，你再怎么着也得3000多啊。去专柜买的话。咱们现在沈凌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一套下来只要680啊，不是单件680，不是说神仙水680，大红瓶680，咱是两件加起来，咱这个礼盒，哎，套组一共啊680一套，里边包含神仙水230毫升，包含第九代的大红瓶80克啊，相当于专柜的2折，而且咱们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七夕不是快到了吗？你自己用没问题，想送个人，咱们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也能拿得出手。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之后啊，就是公众号啊，一定要找到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崩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9: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崩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4: 北京时间20: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咯。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妈 ，I love you。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Super Idol 的笑容。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宇宙。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3点整。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记。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

0: 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北京时间6:0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市场上的淡

0: 安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1: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注意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0: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北京时间7:00。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二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面对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点到16点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外出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宜清淡饮食，不宜吃剩菜剩饭。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如果已经出现中暑症状，迅速离开高温环境，平卧解松衣服，保持身体周围通风，用湿毛巾冷敷中暑者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用扇子或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如中暑者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症状时，应使其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20寻求紧急救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